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3: 能，当然敢。
2: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4: 就在明王抵达鄱阳府黄家渡的同日，王守仁也带领军队主力赶到了这里，于对岸扎营准备最后的战斗。至正23年，朱元璋与平生最大的宿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一死战，大获全胜，扫清了夺取天下之路上的最大障碍。152年后，当年曾激战36天火光滔天、沉尸无数的鄱阳湖又一次即将成为决战的舞台。100年前，两个人的那次大战最终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和无数人的命运，这一次似乎也一样。但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这确实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抱持着不同的目的和意志，一个为了权势和地位，另一个是为了挽救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决战即将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主要出场队员，因为这实在是两套十分有意思的阵容。咱们先说一下朱宸濠这方面，总司令朱宸濠，先锋凌师一，强盗出身，中军闵24等，海盗出身，后军接应吴十三，强盗出身，王伦降官，参谋李世石，刘养正。接下来再说一下王守仁这方面，总司令王守仁，先锋武文定，吉安知府，中军戴德如，临江知府，行巡赣州知府，后军胡耀元，通判出身，徐文英推官出身，王冕知县出身。如果你还在等待名将出场的话，那就要失望了。100多年前奋战于此的徐达、常遇春、张定边等人早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王守仁外，其余大多没有啥名气。再说明一下，以上列出的这些名字你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啥露脸机会，只是摆个造型亮亮身份而已。总结双方将领的身份、阵型、对阵形势，大致可以概括为流氓强盗 VS 书生文官。这也没办法，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双方啊都是仓促上阵，能拿出手的人才实在不多，只能凑合着用，请大家多多原谅。但这场鄱阳湖之战虽然没有100年前的将星云集、波澜壮阔，却更有意思。因为除了双方阵容比较搞笑之外，两方的军队也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流氓众多。其实啊，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之前介绍过，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双方招兵时都没有经过政审，这个军队中都有大量

样的流氓强盗，但这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两支军队的特色。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史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普遍现象：军队流氓化，或者是流氓军队化。在春秋时期啊，参军打仗曾经是贵族的专利。那年头，将领还要自备武器装备，打得起仗的人也不多，所以士兵的素质比较高。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人的速度也快了起来，靠自愿已经不行了，平民甚至囚犯也被编入军队。之后又出现了常备军、雇佣军。到了唐宋时期，国家常备军制度日益完善，比如宋朝长期养兵，花费大量财物，却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原因之一啊，就是军队体制问题。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参军光荣、军属优待的政策，一旦参了军，那几乎就是终身职业，也没有转业退伍这一说。君不见水浒传中犯人犯了罪，动不动就是赐字充军几百里，可见那时候当兵实在不是个好工作呀。出于这个前途考虑呢，当时的有志青年们基本都去读书当官了。军队里游手好闲想混碗饭吃的流氓地痞却是越来越多。这帮人打仗不怎么地，欺负老百姓却是个顶个的强啊，而且还不听指挥。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很难指望的。比如有一次宋朝禁军啊，就是中央军里边的一位高级将领奉命出征，可分到手里的都是这么一帮子不听话不卖命的二溜子，政治工作爱国教育也不顶用。这帮人也不怕他，无奈之下他竟然出下策，请了一帮流氓老千来自己军营开赌局，并指使这帮人出钱骗手下那帮流氓兵痞的钱。一来二去，士兵们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赌债。要知道流氓也是要还赌债的，此时他才光辉出场，鼓动大家奋勇作战。回来之后他重重有赏，帮大家把债还了。就这么一来二骗，才算是把这帮大爷请上了战场，其作战效果也是可想而知啊。当然了，军队里的流氓兵虽然很多，但良民兵还是存在的。况且流氓兵的战斗力有时候也很强，只不过他们会表现出很多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在明代初期啊，就有这么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良民兵名字叫徐达，另一个流氓兵名字叫常遇春。这都是有档案可查的。比如徐达，十载，事业农，革命前是个老实的农民啊。再看常遇春，初从刘据为盗，强盗出身，确实不同凡响。这两个人的战斗力都很强就不说了，但不同的出身似乎也决定了他们的某种表现。徐达是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高风亮节，佩服佩服啊。可常遇春先生却是好杀降，屡教不改，连投降的人都要杀，实在不讲信用，体现了其流氓习气之本色呀。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流氓当兵是当时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特点。大凡开国之时良民兵居多，迫于无奈造反嘛。但随着社会发展，流氓兵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那年头当兵不光荣，这倒也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流氓强盗们好勇斗狠，战斗力终归要比老百姓强。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大，地痞强盗二溜子也日渐增多，于是在情况紧急、时间急迫的情况下，大量吸收流氓强盗参军，就成了作战双方共同的必然选择。现在
王守仁。

和宁王将驾驭这帮特殊的将领，指挥这群特殊的士兵去进行这场特殊的决战。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双方集结完毕。二十二日夜，王守仁决定先攻，时间是第二天。二十三日到来了，令人诧异的是啊，整整一天，王守仁军竟然没有任何动静，士兵们也没有去打仗的意思，湖岸一带寂静无声，一片太平景象。这其实也不奇怪，按照王司令的习惯，你想要他白天正大光明的干你仗，那是很困难的，晚上发动夜袭才是他的个人风格，这次也不例外。深夜进攻开始，王守仁亲自指挥战斗，武文定一马当先担任先锋，率领数千精兵在黑夜的掩护下摸黑向宁王军营前进。可他刚走到半路，却惊奇地遇到了打着火把排着整齐列队的宁王军。很明显呢，他们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没办法，王司令出阴招的次数实在太多，大家都知道他老兄奸诈狡猾，宁王也不是白痴，他估计到王司令又要夜袭，所以早就做了准备。看着对面黑压压的敌人，武文定十分镇定，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逃跑。宁王军自然不肯放过这块送上门的肥肉，朱宸濠当即命令全军总攻，数万士兵沿鄱阳湖西岸向王守仁军帐猛扑过去。王守仁军节节败退，无法抵挡，眼看自己这边就要大获全胜，朱宸濠先生开始洋洋得意。可就在一瞬之间呢，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军队开始陷入了混乱。武文定的退却是个圈套，王守仁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定叛军实力较强，不可力敌，所以他故意派出文定率军夜袭，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叛军离开本军营帐。而在叛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上，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出人意表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瑞州通判胡耀元带领的五百伏兵。他早已埋伏在道路两旁，武文定的军队逃来他不接应，叛军的追兵到了他也不接机，等到叛军全部通过后，他才命令军队从后边发动突然袭击。叛军正追在兴头上，撇乎后头却狠狠挨了一脚，突然杀出一帮莫名其妙的人，连劈带砍，黑灯瞎火的夜里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前边的武文定也不跑了，他重整阵营又杀了回来，前后夹击之下，叛军人心惶惶，只能分兵抵抗。可是他们的麻烦呢才刚刚开始，前后这两个冤家还没有应付了，突然从军队两翼又传来了一片杀声。这大致可以算是王司令附送上的纪念品，他唯恐叛军死不干净，又命令临江知府戴德如和袁州知府徐连各带上千士兵埋伏在敌军两翼，看准时机同时发动进攻。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被人团团围住，前后左右一顿暴打，叛军兄弟们实在撑不住了，跑得快的就逃，实在逃不了的就往湖里跳，叛军一败涂地，出战失利。事后战果合计，叛军阵亡两千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还没有统计跳水失踪人员。宁王失败了，他率领军队退守鄱阳湖东岸的八字脑。自诩聪明过人的刘养正和李世石两位先生啊，终于领教了王司令的厉害，顿感大事不妙，主动跑去找朱宸濠，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这次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撤退。
然而一贯对这二位

0: 蹩脚军师言听计从的朱宸濠拒绝了。
1: 我不会逃走的，
0: 他平静地回答道。
1: 起兵之时已无退路，而今到如此田地，战死则已，绝不后撤。
0: 这位能力一般、智商平平的藩王终于找回了祖先留存在血液中的尊严。军师们沉默了，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可怕了。王守仁善用兵法，诡计多端，在那个时代他的智慧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他意志坚定，心如止水，无法收买，也绝不妥协，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弱点的人。朱宸濠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低头不语的废物，终于开口说话。
1: 我有办法。
0: 刘养正和李世石豁然抬起了头。
1: 因为我有一样王守仁没有的东西。
0: 朱宸濠所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钱。王守仁招兵的秘诀是开空头支票，所谓平叛之后高官厚禄，仅此而已。朱宸濠却大不相同，他给的是现金，是真金白银。他拿出了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宝，并召集了那些见钱眼开的强盗土匪。他很明白啊，对这些人，仁义道德、舍生取义之类的训词都是屁话，只要给钱他们就卖命。面对着那些贪恋的目光和满地的金银，朱宸濠大声宣布，
1: 明日决战，诸位要全力杀敌。
0: 下面说实惠的，
1: 带头冲锋之人赏千金，但凡负伤者皆赏百金。
0: 于是属下们立刻群情激愤，斗志昂扬起来，纷纷表示愿意拼死作战。
2: 哎呀，这钱是硬道理呀。
0: 朱宸濠同时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1: 九江南康的守城部队撤防，立即赶来增援。
0: 失去南昌之后，这个九江和南康已经是他唯一的根据地，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这些也顾不上了。
1: 棺材板全拿出来了，王守仁跟你拼了。
0: 正德十四年7月24日，第二次战斗开始。朱宸濠先攻，王守仁站在远处的箭楼上观战。前日大胜后，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所以当敌军来袭时，他没有丝毫慌乱，仍然命令武文定率前锋迎敌。在他看来啊，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进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交战的士兵却惊奇地发现，这批敌人确实特别，他们个个魂似刀枪不入，许多人赤膊上阵，提着刀毫不躲闪就猛冲过来，眼里似乎还放着光啊，是金光，面孔露出疯狂的表情，就差在脸上写下快来砍我这几个字。再正常不过了，冲锋赏千金，负伤也有百金，比医疗保险牢靠得多呀，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不做？事实证明啊，空头支票精忠报国，最终还是干不过真金白银、荣华富贵。几次冲锋后，王守仁前军全线崩溃，死伤数十人，中军也开始混乱起来。远处的王守仁屁股还没坐热，就看到了这混乱的一幕，他当即大呼道，武文定何在？武文定就在前军不远的位置，前方抵挡不住，他却并不慌张，只是拿起了佩剑，迎着败退的士兵疾步走到交战前线。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他拔出了宝剑，只见于地，突然间大喝一声，
1: 此地为界，越过者力斩不赦。
0: 说是这么说呀， 可在斩

0: 保命是最重要的。有些士兵不知道武知府的厉害，依然越界逃跑。可是一贯以凶狠闻名的武知府着实不是浪得虚名啊，他不但嗓门粗胆子大，剑法也相当了得，连杀了七八名逃跑士卒。前有叛军，后有武知府，左思右想之下，士兵们还是决定去打叛军。毕竟战死沙场，朝廷多少还能追认个名分，给几文抚恤金，死在武知府剑下啥也捞不着啊。于是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重新投入战场，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王守仁军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发动反击。然而就在此时，湖中突然传来巨响，无数石块铁弹随即从天而降，前军防备不及，损失惨重。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却划定了前行的。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

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风四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那从今天开始呢，三伏的大幕就正式开启了。三伏呢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那今年的三伏呢，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所以说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邢台降雨，石家庄南站管控危险品车上道，邢台邯郸辖区因为降雨，各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衡水沧州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休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中央气象台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日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消息，截至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好，下面来关注暖心的资讯。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抑郁跳桥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安全区域。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下面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一发多发，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叠加。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九个省自治区的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1日。

在14日，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专业的投档分数线公布。据了解，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在河北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其中普通类包括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计划、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艺术类和体育类包括使用河北省艺术统考、普通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体育类本科专业。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15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兴办出口特区，拉开特区建设序幕。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一旦水桶挑起雨水情，才智总台记者李敬诚冯硕。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韩童生。我讲述的文物是秋收起义中的拥军水桶。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铜鼓完成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当天中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抵达铜鼓上庄后，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上庄村农民曾月梅

0: 队来了，特地带着全家用水桶把茶水、稀饭抬到部队，一碗一碗地送到战士们的手上。秋收起义通古纪念馆馆长邓永忠，
1: 曾叶梅给起义军送水送猪的这担水桶，见证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以群众的以水深情。
0: 1927年10月27日，起义部队最终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革命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我是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讲解员任芳，出生于1990年。我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在工作中感到迷茫时，我都愿意静静地在纪念馆里坐一会儿，看看革命先辈们用生命留下的痕迹，从他们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
3: 一场文明的婚礼，在革命旧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二楼，陈列着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安源时的卧室。那卧室整洁明亮，简单的木板床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床手工印花棉被，桌上放着刘少奇用过的文房四宝。看到眼前的这一情景，不禁让我们想起刘少奇与何宝珍当年在安源举行的文明的革命婚礼。那是1922年9月，刘少奇从苏联学习后回国，被毛泽东派到安源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共乡区委员会派来安源工作的何宝珍，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俱乐部的干部们听说少奇同志要结婚了，都很高兴，他们准备八抬花轿抬新娘，吹吹打打绕安源，大摆筵席庆一场，让资本家也看看我们工人的威风。少奇同志坚决不同意搞排场，在李立三的支持下，他决定开个茶话会，举办一场文明婚礼。得知少奇同志要结婚，许多工人都纷纷凑钱送礼。少奇同志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但坚决不肯收礼。矿上的矿长、矿师、总监工、顾问，还有商会会长、各同乡会会长都派人送来大红包，也被刘少奇婉言谢绝。1923年4月中旬，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讲演厅张灯结彩，一派热闹景象。主席台墙上挂着大红喜字，桌上摆放着糖果，俱乐部的干部、工人代表们及工人子弟学校的老师们都在大厅坐着，大家都满脸喜气，谈笑风生。学生文艺演出队手捧鲜花列队欢迎，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大家簇拥下进入会堂。婚礼由李立三主持，他穿戴非常整齐，挥挥手发出洪亮的声音：谁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懂生活，只知道斗争？少奇同志和宝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恋，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今天他们结成一对革命伴侣，说明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懂得生活，而且热爱生活。我宣布他们的结婚仪式现在开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喜结良缘。紧接着，工人代表、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师代表讲话，新郎新娘也分别讲话，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表演了节目。婚礼在欢乐的气氛中一项一项地进行着，最后在文艺股长提议下，大家用俱乐部部歌欢送这对革命伴侣进入了洞房。这场不做花轿、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新式文明的革命婚礼，当时在安源传为佳话。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

0: 大约在冬季。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入口爱情》，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我想有个家》，辣舞想要听到一个错错错，还有平安健康才是福也推荐了歌曲。
1: 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都开
0: 岁月如笔写春秋，AA 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后来，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大约在冬季。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

0: 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都撑住。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一首人生总有一段难走的路，残梦一白马推荐了一首注定了逝去。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宁夏是简单推荐的一首歌曲，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我是我的。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

0: 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止不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购买一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这个最好是还有旋风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有想要有想要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嗯，你好。
1: 我想在那潘家园附近村找一名工人，会开车的一女的。这是零工活，我的电话是13730597184。
0: 您的工资说一下。
1: 这是看活说吧。
0: 得说一下大概数，这位朋友。
1: 这个就是有100的、200的。
0: 嗯，每天工资是100到200元不等，是吧？
1: 对，
0: 嗯，
1: 都是看活说。
0: 您是哪里的？哪里？庞家
1: 营的，
0: 庞家营是吗？
1: 嗯，庞家营附近。
0: 啊，庞家营附近是吧？
1: 对。
0: 嗯，招聘工人，要求会开拖拉机，每天工资是100到200元不等，对吧？
1: 都是看活说。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刚刚是庞家营附近招聘工人，要求会开拖拉机，每天工资大概是100到200不等啊，到时候看具体情况。联系电话是13730597184，13730597184。

好的，北京时间10:13，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想要发布信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哎，声音太小。啊？你说这句话我听不清。
0: 哦，声音小是吗？这样好一点了吗？这位朋友。
1: 可以了。
0: 嗯，可以了是吧？嗯。
1: 我出租电视台，家是的楼房。
0: 嗯。
1: 是二楼三室一厅，宁波如钟，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方附近的占地3亩这个大院，有办公室3家店，交通方便，对外出租，租金免疫，价钱可以商量，便宜。我联系电话是13747-1515。13747-1515是吗？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嗯，
1: 再见。嗯，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是二楼三室一厅，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大概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47-1515，13747-15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啊，您说。
1: 租售火炬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挨着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承认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1。
0: 177-317-5611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91，177-317-5611。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主播老师好。
0: 嗯，你好。
1: 我转让几套烤鸭烤鸡的设备，七八成新，价格便宜。
0: 烤鸭烤鸡的设备是吗？
1: 对，烤鸭烤鸡的设备。
0: 嗯。
1: 有七八成新。
0: 嗯。
1: 价格便宜。
0: 嗯。
1: 我电话是150-3380-7479。
0: 150-3380-747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转让这个烤鸭烤鸡的设备，大概是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50-3380-7479，150-3380-747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喂，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我出售一辆大江牌的拉货三轮车，1.6米的斗，转棚。另外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的全封闭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138327232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是半棚1.6米的斗，另外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的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那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参考一个塑料厂招这个男工，25到45周岁，然后招个10名左右，工资大概在8000到10000，然后中午管饭，可以提供宿舍，有夜班，2班倒。
0: 嗯，哪里的工厂？
1: 庞口。
0: 庞口的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5-1222。
0: 嗯。
1: 1432。
0: 155-1222-1432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是庞口的工厂招聘男工，要求25到45岁，中午管吃，需要上夜班，工资大概可以挣到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5-1222-1432，155-1222-14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是什么桥？东关张招养牛工人。
0: 招聘养牛工人是吗？
1: 对，牛场招聘养牛工人。
0: 嗯，是一个养殖场吗？
1: 对，养殖场。
0: 嗯，
1: 养牛场。
0: 东关张的养牛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年龄别超过60岁吧。
0: 嗯，60岁以下的男士是吧？
1: 身体健康。
0: 嗯，工资待遇您大概说一下。
1: 有住的地方，工资就是5000左右吧。
0: 嗯
1: 嗯，然后我的联系电话是13603337752。
0: 136-0333-775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东关张的一个养牛场招聘养牛工人，要求60岁以下，管住，工资每个月大概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6-0333-7752，136-0333-7752。

0: 是我误会。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姚主任。
1: 你好。
2: 我媳妇儿急啊。
1: 嗯。
2: 我今年50岁。我有多少经验？

0: 不是了，看一下啊，好不容易的工作，有一个月话最好保证住，工资是免谈，电话138-3276-4582，
1: 13832764582是吗？
0: 最好就是呢，点就出门吧。
1: 嗯。
0: 好，拜拜。
1: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看家门卫的工作，有一定的经验，要求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喂。
0: 啊，你好。
1: 能听清吗？
0: 可以的。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这儿招工。
0: 嗯。
1: 人就是城南理财市场。
0: 嗯。
1: 理财销售处招库房批货工人3名。工资5000至8000。
0: 嗯，
1: 要求15到45周岁，18到45周岁。
0: 嗯，
1: 嗯，中午管饭。
0: 嗯，
1: 另招一名国泵人员。
0: 嗯，嗯，您这个
1: 国泵人员女工就可以，
0: 要求是女性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嗯，这个工资大概多少呢？
1: 大概3500至4500。
0: 嗯，好的，3500到4500。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嗯，你的电话。
1: 电话133。
0: 嗯。
1: 933。
0: 嗯。
1: 86168。
0: 13393-8616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辛苦，多给播两句、啊
0: 嗯。不客气。嗯。
1: 哎，好，谢谢。
0: 好。刚刚是城南招聘库房提货工人，要求18到45岁，中午管吃，工资大概是5000到8000。另外招聘过秤人员，要求女性，工资是3500到4500。联系电话是13393-86168，13393-861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一个那个养牛的那手机号。
0: 东关张养牛场的那个电话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您记一下。136。
1: 说几声嘞？
0: 零，一个零，三个三。
1: 嗯，知道知道。
0: 最后啊，最后四位数字是7752。
1: 7752。
0: 是的，是的，两个七五二。
1: 我知道，一天另外求职一个保安看门零工的工作。
0: 求职看门的工作是吗？
1: 对，零工也行。
0: 嗯。
1: 我这个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152-2751-2653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那朋友想要求职看门或者是零工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想当两个电动车修理工，修图工也行。工资在6000左右。地址在四季传播城，打这个18317414499。
0: 工资是6000元左右是吗？
1: 对，6000左右。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
0: 好的。刚刚是世纪商贸城想要招聘电动车修理工和学徒工，工资大概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任好，我有个全棚的那个90新的这个三轮，出售。联系电话是1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
0: 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90新的电动全棚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233643。

0: 151770988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4: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3: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
2: 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 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题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0: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职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职班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2: 西环路街道综职办主任张宁：
6: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18: 不分？
17: 分
18: 不分？
17: 一定要分！
18: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9: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9: 哎，小张啊，这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

0: 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

0: 拼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少保罗成派兵叫秦琼将杨林引出大阵，因为杨林太厉害了，要他守阵指挥三军无法打阵。这个秦琼干什么呢？实际是引阵的，果然把杨林气坏了。秦琼打不过杨林呢，学马就跑，杨林就追，追出二里多地了。老头明白了，我怎么死心眼儿啊？我一个秦琼离开大阵，一旦有人偷袭大阵，何人去指挥人马？不行，我得回来。学马刚要走，就打树林那噔噔噔噔噔跑出罗士信，手拿大铁棍拦住了杨林。老小子，给我看棍吧！呜，蹦起来打呀！杨林一看不好，急忙学马往旁一闪，这一棍打空了。杨林举棒刚要打罗士信，哪知罗士信撒腿就跑。杨林气得催马又追罗士信，眼看又追上了，秦琼在后边到了，唰唰唰又扎了三枪。杨林对付秦琼，罗士信又来了，就这样两个人就把杨林给拖住了。此时小霸王翟让、尤俊达等人也率队伍来到长蛇阵内，翟让一马冲过去，左蛇眼杨明远举手中枪相迎，翟让力大无穷啊，甩杆八力枪奔杨明远的前心。杨明远力枪一挂，没挂出去，只听扑的一声，一尺长的枪尖扎进前心呢，前边扎进去，后边露枪尖，阴阳把一合，去你地吧，啪，把死尸甩在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当时队伍就乱了。再说尤俊达一举手中钢叉，哗楞楞直响，直奔太保罗芳。罗芳抖枪要刺，尤俊达不容他进招，手中钢叉奔头顶一砸，罗芳往旁一闪，随后钢叉一翻腕子，嗨，唰的一下子躲闪不及，连脑袋都给插下来了。王伯党、谢应登立刻弯弓搭箭，嗖嗖把那两盏灯射灭了。两盏红灯应声落地，蛇眼一瞎，这蛇头可就乱了。再说大刀汪君可飞马来到蛇尾，魏文同一看咬牙切齿，也不搭话，摆刀相战。 王景可手中刀一个力劈花山，冲

问魏文通，搂头盖顶劈起来。魏文通横刀招架，王君可抽刀换势，一个拦腰锁玉带唰向魏文通斩来。魏文通立刀一挂，二马冲锋错蹬，王君可扭腰换裆，回手一刀唰，魏文通也扭腰换裆，横刀招架，嘡啷一声，大刀正砍在魏文通的刀杆上。两个人刀来刀往，马打冲锋，五六个照面，不分上下。王君可有点着急了，哎呀，这魏文通真厉害呀，这一时半时赢不了他可怎么办？正在着急，突然在旁边的土坡上来了一员大将，大喊一声，魏文通拿命来呀。来了一匹战马，魏文通闪目一看，这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白马长枪，往脸上看，脸分五彩呀，磕下红胡须，嘿，这个别扭啊，银盔银甲白马长枪应该是白脸儿素罗袍，这怎么花花脸啊？只见这个人奔着魏文通迎了上来，谁呀？是化了妆的罗成。前文我说过，罗成怕丁艳平认出来，一会儿爷俩打仗，要是老头认出来麻烦可大了。他化完妆之后冲到镇里，正看见魏文通圈马回来和自己打了个照面，罗成也不说话，手腕一翻，唰，一刀五勾神飞枪，这一抖，罗成的劲儿大呀，一个枪尖变成了七个。魏文通虽说是隋朝名将，各种兵刃全懂，可是抖手梅花七蕊，当时就慌了，因为七个枪头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没办法，用刀一挂，唰，哪只挂空了，是个假枪头，真枪到了，只听扑哧一声扎进小腹。魏文通哎呀一声，撒手扔了大刀来拽枪杆，哪知罗成他这枪营里有五把钢钩，锋芒利刃，像五朵梅花一样拖着枪尖，罗成五勾神飞枪扎进魏文通的小腹，你倒把枪尖抽出来呀、啊！他不，他的枪头啊，在魏文通的腹内一搅和，唰唰这么几下，把魏文通五腑六脏全拽出来了，然后一抖手，死尸张落马下。就在这阵儿，靠山王杨林甩掉了秦琼罗石信，冲进大阵回来了。因为啊，杨林已经听见长蛇阵内鼓响隆隆，杀声震天，就知道不妙，顾不得和秦琼罗石信纠缠，拨马往回跑。罗石信秦琼再追他也追不上了，因为杨林的宝马良驹跑得相当快。来到镇里，你说怎么那么巧，正碰见罗成枪挑魏文通。老杨林当时头发晕，两眼发黑，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扣住铁过梁，差点摔落马下。怎么心疼啊？杨林一生不但自己武艺好，他也最爱武艺好的人，他最喜欢三个人，一是天宝将于文成都，现在在京都呢，二是秦琼想收为义子，不但没成反而反了，再一个就是魏文通。杨林一看魏文通被挑死，差点背过气去，这谁呀，怎么这么厉害呀？魏文通的武功仅次于我，那么说使枪之人，他一个回合就杀了魏文通，要胜我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可如何是好？别打了，我快到镇台瞧瞧吧。所以他舍弃罗成，催马直奔将台来。到这一看，丁艳平骑在马上正着急呢，瓦岗山四处攻打长蛇阵，蛇头蛇尾又都卷不回来了，蛇头被打完了，蛇尾魏文通一死，他能不着急吗？方才看见一个
黄脸使枪的和杨林走走打打，打打走走，把杨林给带走了，心里这火大了，心想杨林呐、啊，你追的什么敌将啊？你这一追，别处攻打长蛇阵，你还回得来吗？这会儿看见杨林来了，全晚了。靠山王爷，你打一辈子仗，你怎么上这当呢？人家是引阵把你引走，好打阵，你要在这儿，我们两个合力调动大阵，这一次长蛇阵可变二龙出水阵，阵中套阵千变万化。现在好，蛇头被打碎了，这一次长蛇阵它变不出来二龙出水了，蛇尾又没了，主要大将一阵亡，现在光剩蛇妖这些将官怎么行？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哎，你怎么打一辈子雁被雁牵眼了呢？杨林连气带心疼啊，半天才说：“哎，丁贤弟呀、啊，后悔药没地方买呀。刚才我是气的一时糊涂，我追秦琼去了。现在说这没用了。刚才我亲眼看见花脸红胡子人把魏文通给挑了。我不是不给魏文通报仇，我不行，你过去。”把他置于死地。丁彦平没办法，看着杨林过去的交情，心中是又气又可怜。好吧，我过去把他置于死地，我可不回来了，这个残局你自己收拾。事到如今我也不能怪您了，可是老王爷说句实话，你那侄儿杨广登基以来残害忠良，掳杀无辜，天下狼烟四起，你可不能不管呐、啊！我已退居山林，不该又二次出山，上着战场趟着浑水。方才你不是说了吗？我只把那个使枪的人置于死地，我就够样了。说完，丁彦平双脚踹蹬，手擎双枪，直奔罗城。是双枪厉害呀、啊、他是前后四个枪头，使大枪呢是一个枪头，一个对四个，确实得有特殊的本领，得会破双枪，不然那是非吃亏不可。再说罗成抬头一看，坏了，我干爹来了，怎么办？我要在这儿和他伸手，万一他要看出我是罗成，他一喊，靠山王杨林要听见，我爹就完了，北平府也保不住，我把他引到一边去吧。就这样，他学马就跑，丁彦平催马就追呀、啊。这个大阵占的地面太多了，远离人群，来到树林外，学战马拢住思江，心里琢磨怎么办。我这干爹丁彦平教会了我单枪破双枪，我一枪能把他挑了，可是我要把他杀了，天下人得骂我无情无义，心狠手黑，学了人本事还把人挑了，我一个头磕在地上叫声爹，儿子把爹挑了，那还了得？我不把他扎死吧，这老头再次出山怎么办呢？他就犹豫了。丁彦平睁开老眼看了看，嗯，这个人白马银枪，是个红脸，个头高矮胖瘦，这个枪和马他认识，这不罗成吗？是他。嗨，敌将通明受死。罗成想，我不能说话，我一说话听说我声音就坏了，那我就惹祸了，所以故意的把嗓子憋了，哇哇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嗯，丁彦平想，这员将打仗挺猛，怎么是个哑巴？别管他是哑巴不是哑巴，我呀先不动，叫他先动手，如果他抖枪便刺，就不是罗成，那么我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丁彦平想到这儿说，嗨，敌将，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给我挖了什么？哎，我怎么看你像罗成呢？罗成啊，要是你，周围没人，你跟我说清楚，你怎么和响马混到一起的？我不告诉你爹啊，你跟我说实话。干爹我不生气，
罗成想说啥我也不能承认，哇哇哇哇哇哇，还是不说。

说清楚，可把丁艳萍气坏了。罗成心想，你这块紧跟我说话是想我进招啊，我怎么不能进招呢？那天你教我了，使单枪的不能先进招，双枪发单枪扎，如果双枪不发单枪扎，我准吃亏。所以他端着枪哇啦哇啦哇啦，也不都说什么。丁艳萍是真着急了，暗想这个小子可能是罗成，如果我现在给他叫开了，对不起我那老朋友罗毅呀。罗成帮着响马大魔国来打靠山王杨林，老罗家犯灭门之罪，谁让我丁艳萍和老罗家是朋友呢？更主要的，杨广办事啊，真是灭绝人性，这样人不该保他。行了，我干脆认可，叫罗成把我扎死得了，谁让我眼瞎心瞎收了个白眼狼的儿子呢？教他能耐他杀我。想到这儿，两杆枪唰一齐奔罗成扎过去。罗成不慌不忙，举起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啪啪把丁艳萍的双枪往左右一分，双枪被分开了，跟着自己枪一个大瓶杆唰奔丁艳萍的咽喉就刺过去了。丁艳萍抱着一死，对得起老罗家，把眼睛一闭。罗成吓一跳，这老头不躲，哎呀不好，我把他扎死了就麻烦了，我呀给他留点记号吧。他枪一拐弯，用枪上的钢钩照着丁艳萍的脸上一划，给老头的脸儿开了三寸长的口子，血刷就下来了。罗成一撤枪，丁艳萍哎呀一声捂着脸往北就跑。杨林一看丁艳萍败走，就知道仗没法打了，飞身上马，冲着军卒高喊：儿郎们快退。罗成一看惹祸了，如果丁艳萍往东走不要紧，往北非找我爹不可，这找我爹一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得走啊。赶紧找到了秦琼，二哥呀，我得追丁艳萍去，我对不起我干爹，我想办法把老头哄好了，别让他到北平府，我走了。简短接说，罗成带着手下人追赶丁艳萍，后来丁艳萍出家了，罗成回北平府暂且不提。再说大阵内立刻一阵大乱，杀声震耳，鼓响如雷，隋朝兵将扔弃了兵刃，反穿着军衣号坎跪倒投降逃跑的，死尸也扔下一片一片的。这一仗杨林十万大军仅带走了两三万回去，余者尽皆归降，大魔国得了粮草军器可就多了，大获全胜。捷报传到瓦岗山，程咬金带着文武群臣和众将到山下迎接，反到了山上，回到了金殿，大排宴宴为众将庆功。因大破长蛇阵，瓦岗军身危大阵，现在瓦岗山有20万人马。秦琼又告诉手下将官，在20万人里要挑出精明强干的年轻棒小伙子，岁数稍大点，发给银两，叫他们回家，然后又补充兵员，很多青年来投军，每天是操演人马。程咬金呢，除了他生爹徐茂公叫他说点什么他说点什么，没事儿他就出去练阵斧子，骑马在皇宫外边转一圈，转够了吃饱了睡，闲着没事儿，一晃可就好几个月了。这天程咬金练完斧子骑马往皇宫走，还没到皇宫门口呢，就听山下连珠炮响，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到。程咬金一愣，咦，哎，当兵的，怎么回事啊？哪地方炮响？就在这阵儿，镇守南山口的大头目尚怀忠来到马前，万岁，四哥。山下随军有扎下大营，有一位手使梅花亮银锤，名叫裴元庆的小将，在山下骂阵，请万岁定夺。嗯。

0: 谁裴元庆？哪这么一个人呢？行了，你守住伤口，我到里边问问徐茂公和秦琼怎么办吧。霎时间，文武来到了金殿上，剑架已毕，两厢站立。
1: 程咬金说，
0: 这个靠山王刚走，怎么来个姓裴的？看见我要驾崩啊。徐茂公就乐，
1: 主公
0: 您呐，金口玉言，不能乱说。
1: 嘿嘿嘿，牛鼻子徐三儿啊，我什么金口玉言呢、啊、我不就是卖耙子的吗？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咱不知道这裴元庆是干什么的，有谁知道？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晃脑袋。就在这阵儿，侯俊基噔噔噔闯上金殿，给程咬金磕过头，尖着嗓子说，四哥，钱元帅，咱们的探马来报，大隋朝派来二路元帅兵发瓦岗山，领兵带队的元帅是兵部大司马叫张大斌，副元帅叫裴仁基，前部正印先锋官是裴仁基的三儿子叫裴元庆，裴元庆带着先锋营已到山下讨敌要阵。大家一听都愣着这儿了。那么隋军二打瓦岗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老杨林摆下长蛇阵被瓦岗山打破，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长安，向杨广奏明这次失利的原因。杨广看着须发皆白的叔叔说什么呢？只好说，皇叔你不必在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一定再调大兵攻打瓦岗山，把这股降马一鼓荡平。皇叔你休息去吧。老杨林退下金殿，回到越王杨素府休息。金殿上，监相于文化及说，万岁，你别靠山王打瓦岗山失利，那是因为他老了，人老就没用，我推荐一个人准能战胜瓦岗山的群贼。啊，是谁呀？此人姓裴，字元庆，手使一对梅花亮银锤，无人敢打。你是怎么认识裴元庆的呢？有一次啊，于文化及外出，行至一处高山，有伙绿林人劫道，把他手下的亲兵卫队打得死的死，伤的伤，眼看于文化及就命在旦夕，从山沟里冲出一匹白马，马山这员小将手使亮银锤一顿猛砸呀，砸的强盗逃的逃，散的散，救下于文化及。这是三年前的事儿。于文化及想起这件事儿，就保举裴元庆。裴元庆呢，他的父亲是上马关总管，他哥仨那哥俩都在家里头不吃粮当兵，你就叫他来准行。哎呀，这个裴元庆只够将才，不够帅才，元帅搁谁呢？于文化及说，要不叫他爹当副元帅，咱们再派一个元帅好不好？是啊，那么派谁合适呢？于文化及想起他干儿子来了，他的干儿子是兵部司马叫张大斌，这是个大贪官呢、啊，不会打仗，不会带兵，就因为孝顺于文化及，就把大权给了他了。裴氏父子不高兴也没办法，裴元庆年轻好胜，他一想，瓦岗山的降马有什么本事啊，正是我出头露脸的时候，这回我大显身手。就这么，他先点齐了3000人呢，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他跑得快，很快来到瓦岗山来讨调阵。侯俊基把这次隋朝发兵的情况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抖袖子退在一旁，诸位哥们儿，你们谁有退兵的良策？小霸王翟让一阵冷笑，万岁，要说是打靠山王杨林和于文成都，咱们可以商量商量，打裴元庆这样无名小辈还用商量吗？请万岁一道旨意，或者元帅一支将令，带俺。

0: 出马临敌，活擒裴元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也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非常晴朗的天气啊，35度，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7月16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1级。周五7月17号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六7月18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2级。周日7月19号呢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2级。下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因交通管制，曲港高速黄骅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呢，因交通管制，黄石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京台高速、京沪高速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呢，因养护施工，金雄高速霸州南站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因交通管制，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站双向关闭，清安站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呢，唐山方向临时关闭，秦滨高速南宝唐海北滦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乐亭南至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最后呢，张家口辖区因车流量大，海张高速野狐岭张北北茶北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的哥小课堂，
1: 的哥小课堂。
2: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3: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2: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3: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2: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七大类药品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4: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右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2: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4: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

0: 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1: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2: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如今的纯电轿跑赛道呢，打着国产保时捷的旗号的车型层出不穷，可大多呢跳不出同质化的设计套路。最近首次亮相的吉利银河 TT 反倒带来了不少实打实的新鲜感，尤其呢是有几个细节确实足够戳人。

实呢，很多人呢会自然的把这辆车和小米速七来对标，两辆车呢都很有新意，不是千篇一律的轿跑脸。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银河 TT 的外观，走出了专属的辨识度，车头呢压得足够低，避风式的格栅搭配，狭长灯组，整体的俯冲感直接拉满，哪怕是静止停着也自带蓄势待发的运动气场，气质是独一份的。侧面没有走生硬的溜背路线，地柱向内收束，那么轮包向外扩张的设计带出了自然的宽体肌肉感，实车呢08牛的下压力，这绝非是装饰用的样子货啊！高速巡航或者是在紧急制动时都能够帮助稳定车身，收起时呢还能够优化续航，实用性直接拉满。那么看完设计上的亮点，座舱里的实用配置更能看出这台车的诚意。座舱配备一体式的这个曲顶的曲面大屏，从主驾延伸开来，显示效果与流畅度都是可圈可点的，搭配全景天幕，整个座舱的通透感与科技感也是拉得非常满。那么更贴心的呢是后排的空间也是毫不

袒护，没有传统的溜背轿跑常见的那种局促感，日常家用出行完全够用。包括呢外观内饰都在线，核心的机械素质当然也没有含糊，全套搭载吉利目前成熟的纯电技术体系。银河 TT 呢采用的是集团最新的800V 全域高压平台与宁德时代 TT 定制电池，补能速度会更快一些，能耗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稳定。包括呢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组合，操控乐趣与乘坐舒适性兼顾，那么高性能版本呢零百加速更值得我们期待一下。

刚才我们也说到，有很多朋友呢会把吉利银河 TT 和小米速七来做对比。其实整体来看呢，吉利银河 TT 在尺寸上和小米速七几乎是不相上下的，设计与实用性配置上也都有自己的差异化特点。那么这辆吉利银河 TT 呢，预计的定价应该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说到这儿，问题来了，如果选一辆纯电轿跑的话，你是会选择热度居高不下的小米速七，还是选择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台设计配置都有一些新意的吉利银河 TT 呢？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迎大家继续收听爱车讲堂。今天呢，我们也是正式的进入了三伏天啊，包括呢刚才在来的路上也是感觉真的是又热又闷。那么我们在非常炎热的酷夏，最痛苦的事儿其实不是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而是呢我们在拉开车门的那一刻，一股热浪扑脸而来，方向盘呢烫得像刚出锅的铁板鱿鱼，座椅呢像煎饼锅，屁股刚坐下去灵魂先熟了三分。于是呢，会有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开始担心，汽车到底怕不怕晒呢？在这么炎热的太阳下暴晒，对车有没有影响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能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来给大家来

上一个结论，汽车确实怕晒，但是怕的呢是长期的暴晒，不是偶尔晒一会儿，长时间在太阳下停放会加速车漆的褪色、内饰的老化、轮胎和橡胶件开裂，车内温度呢还会大幅的升高，影响舒适性和使用寿命。不过呢，现代汽车都有一定的耐晒能力，偶尔暴晒不用担心。平时呢，尽量我们把车停在阴凉处，或者是使用遮阳挡，就能有效的减轻暴晒带来的影响。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车漆，他怕晒吗？答案是怕，但他嘴硬。很多朋友呢以为车漆是铁打的，晒晒太阳能有什么事儿呢？别忘了，车漆最外面有一层透明的轻漆，就像是车的防晒霜。刚买车的时候呢，亮晶晶、滑溜溜的，对吧？全靠它来撑场面。可太阳里的紫外线，它可不是吃素的，它就像一个特别有耐心的隐形砂纸，每天蹭一点，每天磨一点，短期看不太出来，长期呢就会发现，哎，车漆没有光泽了，像熬夜三天没洗脸一样。那么白车呢，慢慢的发黄了，像白衬衫穿久了一样。黑车、红车变暗了，像美颜滤镜突然关了一样。那么补过漆的地方呢更惨，可能先变色、开裂，然后掉皮。所以说呢，原厂车漆短期不怕晒，但长期暴晒呢它也会破防的。尤其呢要注意鸟粪、树胶、酸雨这些东西，太阳一晒它们就像被烤进漆里面，后期洗都不好洗。那么如果说车漆是脸，那内饰就是车的皮肤和家具。夏天呢，密闭的车内啊，能达到60-70度，这个温度是什么概念呢？鸡蛋不一定熟，但你的方向盘一定烫手了。人坐进去呢，不像开车，像进了移动的桑拿房。中控台、仪表盘、座椅天天被烤，心态早晚要崩的。结果呢，就是塑料件会变硬、发白、发黏、开裂，那么真皮座椅会失油、变硬、龟裂。人造革呢，可能是会掉皮，像晒得脱皮的胳膊一样啊。那么织物座椅会褪色，越来越像旧沙发。还有更麻烦的一点是，高温呢还会让车里的胶水、塑料、皮革加速释放甲醛、苯等等的有害气体。所以呢，暴晒后车里那股热乎乎的新车味儿，不一定是高级，也可能呢是材料在高温下集体营业了。那么面对这些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上车前可以先开窗通风，别一上来啊就关车窗开内循环，否则呢你不是在吹空调，是在循环吸热气大杂烩。

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轮胎会不会被晒爆呢？很多朋友会担心轮胎会不会晒着晒着就砰的一声爆了啊？这个说法有点吓人，但不完全准确。轮胎没那么脆弱，它跑高速时的温度呢，往往比静止暴晒还要高，所以单纯停在太阳下面，不太可能直接把轮胎晒爆。但长期暴晒呢，会让轮胎橡胶老化，胎侧出现小裂纹，弹性下降，就像橡皮筋儿放久了，一拉就脆了。真正危险的呢，是老化轮胎加高胎压加高速行驶加满载加路况差，这几个因素如果凑齐了一桌，那爆胎的风险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呢，夏天别光看胎纹深不深，也要看胎侧有没有裂纹、鼓包，胎压是不是正常呢？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橡胶密封条。哎，它不吭声，但是很受伤。车门、天窗、后备箱都有密封胶条，它们平时呢存在感很低啊，但作用是很大的，防水、隔音、防尘，它们都会。长期暴晒后呢，胶条会变硬、收缩、开裂，结果就是下雨天可能渗水了，高速风噪变大了，关门声音呢从砰。

包括呢电子设备也当然是怕中暑的。原厂车机中控屏一般有耐高温设计，短时间的暴晒不会轻易的坏，但长期高温呢会让电子元件老化变快，可能出现卡顿、黑屏、触控不灵、行车记录仪呢过热等等的问题。尤其是后装设备，比如充电宝、手机、劣质的行车记录仪、香薰、小电器，不一定有车规级的耐温能力。夏天呢，中控台不是置物架，是低配的烤箱、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老花镜，这些东西都别放在车里，他们呢心情不好真有可能给你表演一个原地炸裂。

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想问了，发动机它怕不怕晒呢？其实看到这个问题，发动机心想，你们聊，我先笑一会儿。发动机呢，本来就是高温环境里干活的，太阳晒那点温度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场面。所以呢，车身金属结构、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核心的机械部件相对是不怕晒的，但是呢，长期高温会影响电瓶、油液、线束、橡胶管路，尤其是老车，如果本来油路、电路就老化，再加上夏天高温天气，风险会更高一些。简单来说吧，就是新车偶尔晒晒没事，老车长期暴晒一定要多检查。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车会不会被晒爆呢？不会，因为正常暴晒就爆炸。那么呢，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有电池管理系统和热管理系统，太阳晒到的温度远达不到电池热失控的程度，但是呢，高温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和续航。所以呢，尤其要避免几个问题，一就是长期的满电暴晒，二就是暴晒后马上快充，三呢就是长时间的停在烈日下不动。那么有全景天幕的车，夏天更像是阳光房啊，建议呢可以使用遮阳帘或者是隔热膜，不然头顶热的像被太阳点名批评了一样。

好了，那刚才呢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备晒的情况啊，下面我们该来聊一聊怎么防晒最划算了。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停在地库里面啊，如果呢没有地库的话就找阴凉，没有阴凉那就用前遮挡阳来挡。别小看几十块钱的这个遮阳挡啊，它呢是汽车防晒界的平价战神，能明显的降低仪表台和方向盘的温度，保护内饰效果是很实在的。当然呢其他的建议也比较简单，比如呢定期的洗车，鸟粪树胶一定要及时清理，车漆呢可以打蜡镀膜镀金，真皮座椅呢定期的养护，夏天常看着点这个胎压和轮胎的裂纹，暴晒后呢我们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车内别放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易燃易爆物品。当然呢车衣也有用，但别乱用，车身脏的时候呢套车衣，风一吹灰尘就像砂纸一样磨车漆啊，那不是防晒，是给车做全身的搓澡呢。

那么到最后呢，也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汽车怕晒，但没你想的那么娇气，偶尔呢晒一天问题不大，天天暴晒几年差距就出来了。像地库的车就像每天敷面膜一样，那么长期露天的车就像天天工地搬砖不戴帽子一样，就是这样的区别。那么三五年后，一个内饰清爽，漆面亮堂，一个呢仪表台发白，座椅开裂，车漆暗淡，不是车不行，是太阳太勤快了。所以呢，我们再回归到汽车它到底怕不怕晒这个问题呢？怕长期暴晒，不怕偶尔晒晒。你不用把车呢当祖宗来供着，但也别把它当铁板烧的摊位，能遮就遮，能通风就通风，能少晒就少晒一点。当然呢，几十块钱的遮阳挡，十几秒的停车选择，几分钟的开窗通风，省下的可能就是几年后的内饰翻新、漆面修复、换胎换电瓶的钱。所以车它就是这样，车不怕你开，就怕你天天把它丢在太阳底下晒成车干。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每天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

0: 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来参与节目的朋友们，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借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呢，最后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同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刚才尾号3965的朋友把电话挂断了，也提醒大家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出现忙音或者占线的情况呢，大家可以稍等片刻啊，主持人呢就会把电话接起来，不要轻易放弃您发布信息的机会。

0: 喂，你好。
1: 我是就是这公司营销主管的工作啊，有年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

0: 13-30-028。
1: 这位朋友，您是想要求职是吗？
0: 对，空调安装维修。
1: 求职一份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
0: 对，我回京记录还是三楼。
1: 好的，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0: 是不是。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北环物流园的，招聘一名装卸工。
1: 装卸工是吗？
2: 对。
1: 嗯。
2: 要求35到55岁之间的。
1: 嗯。
2: 有意愿的，请大跟我联系吧，这个电话，价格这个工资面议吧。
1: 嗯，您说一下电话。
2: 156-137-83905。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
2: 要求在北环物流园附近居住的，不要太远的，太远的，因为他上班不方便。
1: 嗯，要在附近住的是吧？
2: 对，附近住的，你看太远了以后，不方便上下班。
1: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2: 嗯，好。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空调维修安装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北环物流园招聘装卸工，要求呢年龄在35至55岁，要求呢要在这个北环物流园附近住的啊，不要太远的，要不然上班不方便。电话156-1378-3965 156-1378-3965。

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每月的工资是5000至7000元。男工呢，要求年龄在55周岁以内。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两名，月工资是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二保焊工两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狗没太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好配有旋风机，加个棉衣吧。有小妹的电话联系吧，158-3276-0693。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两名电动车修理工、修土工都行，地址在四季商贸城。工资在6000左右，打这个1583174199啊。
0: 嗯，工资在6000元是吗？
1: 对，6000左右啊。
0: 地址是在世纪商贸城吗？
1: 嗯，对对对。
0: 好的，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差不多都行。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招聘两名电动车修理工，每月的工资呢在6000元左右，地址在世纪商贸城，电话158-3174-1499，158-3174-1499。

0: 北环物流员招聘呢，装卸工年龄在35至55岁，要求要在北环物流员附近住的朋友，电话156-1378-3965，156-1378-396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空调维修安装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招聘2名电动车修理工，月薪呢在6000元左右，地址在世纪商贸城，电话158-3174-1499，158-3174-1499。喂，你好。
1: 哎，就是你好。
0: 嗯，你好。
1: 我给一个大学生，女大学生求职，她是暑假工，她之前有这个电脑方面的经验，能干到8月中旬左右吧。你看有需要的用人单位，或者是在葛新庄，或者是这个邮件一公司附近最好。有需要的人呢，抓紧联系。
0: 在葛新庄和邮件一公司附近是吗？
1: 对，最好是在附近。简单的那种工作就可以。
0: 会电脑对吧？
1: 多少有点电脑经验。
0: 好的，留一下
1: 电
0: 话。
1: 电话是183-3371。

0: 375。
1: 嗯，咱们是女生是吗？
0: 对，女生。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都给重复一下，麻烦您了啊。
1: 嗯，好的，再见。一名女生呢，想求职一份暑假工的工作，她会电脑，有电脑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呢干到八月中旬，最好是在葛新庄邮件一公司附近，电话183-3371-2375，183-3371-2375。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公请热线节目。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招聘普通工人实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男工年龄在55周岁以内。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二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北环物流园招聘装卸工，年龄在35至55岁，要求呢在北环物流园附近住的朋友，电话156-1378-3965，156-1378-3965。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听到吗？
0: 可以听到，您直接说。
1: 啊，我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
1: 完了，招厨房后厨人员，洗碗工2名，男女不限，50岁之内。工资是3500，3天公休，200全勤。完了，再招一名。做铁板、锡纸类，工资4000，也是3天公休，200全勤。联系电话131-8478-9444。
0: 嗯，你是招聘后厨洗碗人员2名，然后薪资是3500元，有3天公休，200的全勤是吗？
1: 对。
0: 嗯，另外是招聘做铁板人员吗？
1: 对，做铁板、煎鱼类，和锡纸类的。
0: 嗯，煎鱼锡纸类的，这个薪资是4000元。
1: 对，4000。以上都是200全勤，3天公休。
0: 嗯，好的，您的地址在哪里？
1: 地址在邮件一公司对面。
0: 嗯，好的，电话是131-8478-9444，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招聘后厨洗碗人员两名，薪资呢是3500元。另外在招聘做铁板煎鱼的人员啊，薪资呢是4000元。那么都是有3天的公休，200的全勤。地址在邮件一公司附近，电话13184789444，13184789444。喂，你好。
1: 哎，你好，出租仁九北环开发区紫金南道厂房，1层是850平米，2层2000平米。电话，找这个电话联系就行。
0: 您说一下。
1: 187137。
0: 稍等，稍等，这位朋友，您这不是来电号码吧？
1: 哎155517-98296。
0: 您是要出租北环开发区附近的厂房是吗？1层850平，2层2000平。
1: 对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再次提醒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号码。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附近的厂房，一层面积呢是850平，二层是2000平。电话155-1279-8296，155-1279-8296。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儿，这大院儿有3亩大。这个出租水电集团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的大院，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一位女生想求职一份暑假工的工作，她呢会电脑，可以干到8月中旬。 最好呢是在葛新庄邮件一公司附近，电话18333712375，18333712375。

招聘两名后厨洗碗人员，薪资呢是3500元，另外再招聘做铁板煎鱼的人员，薪资是4000元，都是有3天的公休，200的全勤。地址在有建一公司附近，电话131-8478-9444，131-8478-9444。

朔苏北环开发区附近的厂房，一层是850平，二层是2000平。电话155-1279-8296，155-1279-8296。朔苏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大院，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人秋风采，
1: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2: 不践踏花草，
3: 不乱扔垃圾，
4: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8: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大爷魏征跟秦琼、徐茂公说呀，看这意思要阻止李渊夺取大兴长安城，现在是几乎无望了。不过呢，我现在还有一计，或者能够让李渊退兵啊。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快说，即将安出啊。二弟三弟啊，李渊南征，现在基本上是带走了过去他在兵州的所有精锐部队呀，38000人，那是在老底儿啊。你别看在兵州还搁着4万，但是4万呢是新招募的，兵不精练呐，这4万不当1万用啊。而且呢，这只留下他的4儿子。一个15岁的孩童李元吉带着这些兵马留守太原，我们现在想从李渊面前拦他，看来啊拦不住了。主公又不愿意带兵西进大兴城，那我们呢只能给李渊来个釜底抽薪。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呀，难道说你现在想打晋阳的主意？对，魏征说我可以啊，派一些军士打扮成行商的模样，然后绕到李渊的背后，假意由打北方来，去李渊军中散布消息，就说北面的刘武周又勾结突厥了，要乘晋阳大军远离之际攻打太原呢。那李渊一听，他必然惧怕刘武周倒旗巢穴呀，他知道后方空虚呀，或许就会回师晋阳，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再去想方设法睡动主公魏王啊。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一点头啊，觉得大哥魏征这不失为一条妙计呀。哎，魏征叹了口气呀，此计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呀，要看天意。

李渊此人行事谨慎，赚他比较容易，他呢可能还是不敢或不甘心丢掉自己老巢啊。但是啊，我观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豪侠性格，胆大包天，一贯爱冒险呐。这计到他那里，我怕他根本的不管这条计策，反倒是鼓动他的父亲望着西京进发。到那时，这一条计策恐怕会被这李世民给破坏呀。哎，徐茂公说想太多了也是病啊，这计策可不是三分成七分险嘛，咱们呢不妨试试，不妨试试。于是呢，三个人就派出了一干细作，带了南北货物，乔装成了行商模样，然后来到了李渊大营当中，在那里啊散布谣言，是扰乱军心呢。哎，果然这个谣言奏效了，李渊现在大军兵困贾湖铺啊，天降大雨，地面泥泞，是难以往前进发，再加上后面粮草根基不上，那只能驻扎在此啊。这一扎下来，人心惶惶啊，再加上天气潮湿，很多士卒都生了病了，每天病倒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下子军心更加不稳呐。那再加上有这种谣言，当兵的一听什么咱的老巢要被刘武周给抄了，哎呦，那可不是吗，突厥言而无信呢，一贯如此。你别看说的好听跟咱们结盟了，咱们真的离开了晋阳，晋阳一旦空虚，他们很容易也乘虚而入，就把咱的老家给抄了呀。到那个时候打着西京打败来，想退回去又退不回去，那我们岂不是得憋在路上啊。所以呢，一时之间人心浮动啊，连长孙顺德这些将领还有文武官员那都听到谣言了，心里头都化魂了，所以这才来找李世民呢。长孙顺德说了，我说二郎啊，昨天大将军可把大郎给招过去了，据说大将军告诉大郎了，说两天之内这大雨如果还不停的话，那就要引军北还，择日再南征了，这么一来咱的前功就尽弃了呀。二郎啊，赶紧想个主意吧。说完呢，大家全看着李世民，这李世民呢仍然在那里看着地图一言不发。哎呀，刘弘基也说了，是啊，刘武周如此蠢蠢欲动，如果说回头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那就挺被动了，大将军不可能不担心呐。是啊是啊，大家是纷纷附议呀。李世民这才慢慢的抬起头来看了看大家，欲行大事那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事啊，如此才能够把握战机。孙子有云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出师太原已经准备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箭已出弦，焉有再回头的道理啊。目前西边有申通叔和佳姐在户县起兵，关中民心倾向我们，宋老生和屈突通螳臂挡车，焉能阻挡我38000大军的脚步啊。就这点小雨又算得了什么呀，只不过是咱们晋阳出兵南征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变故啊，它无碍大局呀。至于北方之事，我有十足的把握，刘文静既然已经跟那突厥达成合盟了，刘武周乃险界之机，不足为患呐。焉能够仅仅凭着一点雨一点后面的谣言，咱们就改变之前的战略转而回去呢？这要一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呀。说的是二郎啊，可是现在我们听说呀，大将军已然犹豫了呀，如果这雨再

下两天的话，难免大将军心中顾虑加深呢。到那时他真有可能下命令大军北还呢。如果命令一旦下了，再想阻止那就不容易了呀。正如同二郎您所说的呀，现在箭在弦上了，所谓一鼓作气呀，如果这一次这根箭射不出去，再而三可三而竭呀，你再想出晋阳，那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大呀。二郎啊，我觉得您现在呀应该到大将军帐中面见大将军呐，要劝说一番，坚定一下大将军的信念呢。对啊，二郎，我觉得也是。李世民一看大家脸上都带着忧虑之色，其实李世民何尝心中不在画魂啊。李世民一点头，大家呢担忧的是对的，看来众人呢对我父亲了解颇深呐。我父亲就是过于谨慎了，这小小的变故就有可能啊让他真的产生了回师北还呐，到那时还真就不好了。那我现在就去大将军大帐内走一趟。李世民说着，有人赶紧过来服侍着李世民，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然后有人牵过马，李世民冒着雨就来到了大将军大帐之外呀。下了马，有人想往里禀报，李世民一摆手，李世民呢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迈步就进去了。离多远就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呀？李世民一听就知道说话之人是谁了，谁呀？正是裴寂呀。那现在李世民离大帐不远了，李世民放慢脚步，甚至最后啊都停在帐外了。那守帐门的执戟卫士一看，哎呦，这二郎敦煌宫来了，就想往里请。李世民冲他们摆手，那意思你们不要言语。李世民在帐外是侧耳倾听啊，就听帐内那裴寂正在那嘚吧呢，哎呀，现在呀我军粮草不济，将士疲惫，又逢阴雨连绵，这是夏天的雨吗？这都下成秋傻瓜了都。雨水这么大，道路难行啊，看来这粮草啊一天半天还是过不来呀。可是那大隋的兵将已经给咱们安排好了，宋老生、屈突通那都是隋之悍将，彼此互为犄角，协同作战，又占据了险要之地。我说唐公啊，我军的先机已失啊，现在跟出晋阳城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士气也低落了，又失先机又失士气，想要迅速的攻破宋老生、屈突通，难之又难呐。再说那李密虽然表示联合，但这家伙呀诡谲难测，而咱们北方的突厥贪而无厌，不讲信义，见利忘义呀。刘武周不过突厥一个走卒，唯突厥之命是从啊。那如果突厥真的现在背信弃义了，那么那传言很有可能是真的呀。其实啊这事儿不就是这回事儿吗？即便那是传言，咱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哪能说其胜不顾家呢？晋阳乃五郡之中心，举足轻重啊！而且咱们所带兵将家属，那可都在晋阳其中呢。一旦有失，这五郡不复为我所有。我军顷刻之间便无家可归呀，所以啊，唐公，你呀就别在这里左右为难了，听我一句劝，干脆咱现在呀，马上调转马头，咱回去。好在离兵州并不太远呢，回就根本，再观看天下大事，然后
再徐徐图之也不为迟晚呢。就听见里面呢啪啪啪，怎么的？左右踩地的声音。这李渊呢在这大帐之中也在那里走起柳来了，说怎么这种声音呢？啊，大帐里头那地呀也都潮湿了呀，虽然不像外面那么泥泞，但是呢那脚踩到地上跟那地皮也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呢，哎呦，可难听了。李渊转悠了几圈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好，既然如此那就传令吧，三军准备撤回太原。啊，李世民在帐外一听，什么？哎呦，我父亲要撤兵，且慢。李世民当时一着急呀，喊了一声啊，把里面的李渊裴寂吓了一哆嗦呀。谁在外面？父亲，是孩儿我。李世民噔噔啊，啪一挑着帐帘就进去了。李渊吩咐过，大郎二郎来了，任何人不用阻拦，这是我俩儿子呀，再阻拦再通报不必如此。他也知道啊，两个儿子行事也有分寸，哪一次到自己营帐门口那肯定都会自相通报啊。哎，没想到啊，今天李世民一反常态啊，啪把这帐帘一挑，李世民一步就跨进去了。父亲且慢。李渊一瞅，二郎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呀？父亲呐，刚才裴坚之言我全部听在耳朵里了，可是啊，裴坚所言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呐。李世民真有点着急，用的词这个态度也是比较的强硬啊。一说这话，裴寂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哎，我说二郎，裴寂刚想张嘴，李世民赶紧的朝着裴寂拱手一揖呀，裴坚呐，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哎，好好好好，二郎啊，别着急，坐下说，坐下说，我坐不住啊。父亲呐，裴坚，现在什么时候啊？现在正值七月呀，秋禾遍野，都已然成熟了，何患无粮啊？你别看下这么两天雨儿，那下到今天已然是强弩之末了，连续半了多月了，它能带多少水呀？它还能够下一个月两个月吗？我刚才看看天，我观这云彩呀都已然薄了，没有前两天那么浓密了，现在已然逐渐转晴了，咱们再坚持两日，那局势就会为之一变呐。父亲呐，裴坚，我军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啊，往后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啊。至于宋老生屈突通，那不足为虑呀。宋老生清躁无谋，一战可擒，那屈突通啊也是如此啊，怕他作甚呢？再说那李密要是来打，他早就来了，他不来打证明李密这个人呢那根本的是志大才疏之辈呀，他不懂舍取呀，他顾恋河内几处大粮仓，更是被那东都洛阳困在那里，他觉得这东都洛阳是一块肥肉啊，一块到嘴的肥肉，他绝对不会允许这块肥肉飞了的，所以他根本的不会派兵去打西京大兴城啊。那么再说刘武周与突厥，刘武周啊虽然对突厥外虽相服内实相猜呀，他们并不一条心呢。刘武周虽然垂涎我太原，但更害怕突厥从他的背后袭击他的马邑呀，所以两股势力那也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呀，这么一来互相牵制，焉敢轻举妄动啊。况且真的是刘武周袭击晋阳，那袁基小弟理应派人求救，到如今都没见派使来求救，看来呀所谓的突厥刘武周要袭取晋阳纯属传言呐。父亲呐，我军本性大义，
奋不顾身。

以救黎民百姓，当应该赶紧的先入长安城，号令天下呀。那么今天不过遇到了区区小敌，一战未接，就要班师回去，孩儿我就恐怕投奔之人因此失望啊，弄不巧一招就会解体呀。那就算咱回到晋阳，就算咱们到那里把来犯之敌打退了，父亲呐，那样不还是又回到起点了吗？又同其他割据一方之贼寇没什么差异了吗？这不是我们原来都分析过了吗？我们绝不能死守晋阳啊。所以啊，这恐怕不是我等起兵之初衷啊。那再说了，各位将军齐聚父亲一齐之下，那还不是想跟随父亲扫平天下，建立不世之功业吗？如果咱们这刚出晋阳就撤军，那么宋老生屈初通必然会乘机追击于后啊，到那时我军才是最大的危险呐。即便是回师太原蜷缩在那里，一定也会令众义士大失所望，心灰意冷，恐怕真是刚才我说的一朝解体散去呀。所以啊，父亲，自出太原的一天，我军那就是开弓之箭，有去无退呀。所以还望父亲下定决心呐，咱是万万不能撤呀。儿敢保证，一旦天晴了，儿等齐心协力，定然拿下霍邑，大败隋军呐。父亲呐，定业取位在此一决，还请父亲三思啊。哎呦，这李渊呢没说什么呢，裴寂在旁边听李世民这番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裴寂呀有点恼怒了，怎么我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啊？我这都五十多了，你这么一个十八九岁胎毛未退的娃娃，哎，还说我说的不对啊，还说我好像是有短视似的。哎呀，真是可气呀。这裴寂呀有点恼怒了。那以二郎之意，我等老朽就只能吃饭了，市民并无此意。这李渊呢，本来刚才下定决心了，又让李世民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劝阻，哎呀，李渊心里头啊恼啊烦呐，摆了摆手，二郎啊，你别说了，我军只有三万人呐，这一路之上除了宋老生屈突通之外，那还不知道会遇到多少随兵随将的拦截呢，要像这样打下去，嘿，怕是到不了长安城，我等的性命也丢了呀。不如啊先回太原维护根本，以待天时再图其余呀。父亲呐，不能北还呐。这李世民呐简直要冲到李渊近前怼着他脸说话了。父亲呢，请您下命，孩儿我愿为先锋官，明天就领军进军霍邑，如果不能斩杀宋老生攻取霍邑，孩儿我甘当军法。情急之下呀，这李世民都叫出来了。哎，李渊呢使劲的挥了挥手，成何体统，往外面一使眼色，那意思外面还有站岗的呢，你在里面对着我大呼小叫的，让人家一听是干嘛的呀，啊，还有没有君父的权威了呀，哪能如此，全然不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李渊有些不高兴了，把手一摆，二郎，我一决，尔等休要再言，我一会儿就传令，大郎率左军今天先撤，二郎你率右军明日断后回师太原，就这么定了啊。李世民一听眼瞪多大，父亲别说了，我头疼，连日阴雨，哎呀，脑仁都疼啊，你们都出去吧，我呀休息休息歇一歇，我出去吧。哎，李世民一跺脚，

0: 转身出了营帐了。裴寂呀，面带讥讽之笑，站起身来，冲着李渊一拱手，也退下去了。这李世民呐，出去就没带若丽呀，光着脑袋骑上快马，飞奔回到自己的右军阵营啊，心说围山九镇，难道说今天不得已真的要功亏一篑了吗？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唐公李渊小心谨慎呐、一看现在天降大雨，连日不绝，粮草供应不上，军心涣散。前有隋朝名将宋老生、屈突通带兵挡路，身背后的刘武周突厥又蠢蠢欲动，哎呀，自己真是进退维谷啊。最后思前想后，仍然决定要撤军晋阳，先守住老本营再说吧。啊，李世民呢、都快哭了，苦苦相劝。最后李渊生气了，一摆手，我一决，谁都别说了，明天先让你大哥带左军走，你呢在后面合后，我跟随左军缓缓回归晋阳，一切以稳妥为上，都退下吧。这鬼天气啊，闹得我脑仁都疼，把李世民、裴寂给打发了。哎呀，李世民是又委屈又着急呀、骑上马也没带斗笠，披着蓑衣呢，蓑衣没脱呀，外面仍然下着雨呢，淋着雨是回到自己右营啊。长孙顺德等人一看李世民这个表情，就知道坏了，围上来问李世民：“二郎，怎么样？大将军什么意思？”“对呀、什么意思？”“哎呀！”李世民摆摆手：“你们先退下，让我清静清静，清静清静，都退下。”大家一看呢，没见过李世民发那么大脾气，准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长孙无忌冲大家伙一努嘴儿。你看长孙无忌其实啊官不大，但是呢那是李世民身边最亲近的人呐，李世民大舅哥呀，冲大家一努嘴儿，那意思呀，这指不定二郎受什么刺激了，大家呢先让他冷静一会儿，回头再说。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只能拱拱手，陆陆续续退出去了。这长孙无忌还过来呢：“二郎，你怎么了？你也退下去吧， 我想清静清静。这李世民呢，跟他爹学会了，把大家伙全打发走了。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哎，二郎，这眼看着天都黑了，先吃点东西吧，我让人给你准备。哎，好了好了，你看着办就行了。把长孙无忌也撵出去了，然后李世民呢，晃晃叽里哗了，怎么呢，在自己大帐之中折腾开来了，把那书案上的东西全部哗拉到地上了，有些那纸啊刺儿刺儿刺儿全给撕了，不解其恨的。一会儿功夫，侍卫过来送饭，到帐内一看，把侍卫吓一跳啊，手足无措了。李世民呢，也在帐中来回走溜呢，回头一看侍卫，侍卫一抽李世民，怎么的，把侍卫吓得呀一梗梗。就见李世民面目狰狞啊，李世民多漂亮小伙呀，平常老乐呵呵的，但今天呢面目狰狞，整张脸都是青的呀。好家伙，被外面的乌云这么一硬，那真如同林中恶魔相仿啊，要吃人呢。把这侍卫吓得一哆嗦，李世民也看出侍卫脸色的变化了。李世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用手往书案上一指，那意思把这东西就放在那里吧。哎哎，这侍卫啊端着吃食就放在那里，转身刚想走回来，敦煌公，传我的令，让右军全体吃过晚饭之后整装待命。是。这侍卫啊转身出去传令去了。李世民哪有心思吃饭呢，看着饭菜无心下咽的，一点都不饿呀，气都气饱了呀。哎呀，就觉得呀这个帐篷里太闷了。他蹦蹦蹦几步走出帐外呀，心中抑郁难平啊。他一瞅自己马仍然在那拴着呢，李世民点手让马童把马解下来。李世民呢这一回连斗笠带蓑衣都没穿呢，纵身就跃上自己的白蹄屋，打马扬鞭狂奔而去呀。往哪走啊，往左军那边走啊，得看看自己的哥哥那边接到没接到自己父亲的命令啊。如果没接到啊，这事估摸着还有缓儿；如果接到了，那可大大的不妙啊。简短截说，李世民单人独骑，就在这大雨当中哈哈哈哈狂奔十来里地呀，这才来到了大哥李建成他的营地呀。李世民翻身下马，早就有守营小校见到了，一看这哎呦，离近了一瞅，这不敦煌宫吗？好家伙，全身上下全湿透了，跟落汤鸡似的，浑身还往下滴着雨水呢。哎呀，敦煌宫，您这是？哎，李世民一摆手，我大哥何在？就在营帐之中，我要见他。李世民一扒拉都不用通禀啊，啊，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是闯到了李建成大帐之中啊。啊，吧嗒，把帐帘一挑，大哥，哎呦，把李建成吓一跳啊！怎么的？李建成正跟手下呀围在桌案那里，面前呢摆了一花名册，好像正在那里分配人员呢。李世民突然间这么一声喊，李建成吓一哆嗦呀，抬眼一看，众人往旁边一闪，看到李世民了。哎呦，一见李世民，浑身湿透跟落汤鸡似的，一会儿功夫那脚底下都有个小坑了。好家伙，这一身湿太厉害了。哎呀，二弟，你怎么湿成这样子呀？啊，赶紧的，赶紧换件衣服，小心着凉啊。李世民摆摆手啊，不碍事，大哥呀，我李世民看看左右啊，李建成把手一摆，尔等先退下吧，不行啊，你赶紧给我换干衣服，赶快让人呢给李世民找了一身干衣服，让李世民换上。李世民说什么也不换呐，我心急如焚呐，这不算什么事儿， 大哥，您接到了父亲的军令了吗？哎，李建成一听李世民这么说呀，李建成叹息一声啊，刚刚接到啊，二弟呀、啊，父亲已然下令撤军了，军令如山，为兄也没办法，也只能开始执行了。你没见吗？我正跟大家商议，这左军应该怎么走才最快到达晋阳，才最安全的撤离呢？哎呀，这一来一往的损失不小啊。哎，李世民一听啊，噔噔几步来到李建成帅案前，一下子就按住了这帅案了。大哥，您真的要撤呀？啊，李建成说不撤不行啊，这是父亲的命令啊，这是军令啊，军令大如山呐。那大哥，您想撤吗？
7: 我当然不想撤了。好容易离开晋阳往南打了，就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咱这么撤，一来一往，我说了耗费不少啊。哎呀，耗费那都算小事儿啊。大哥呀，这一撤军呐，恐怕咱这士气就再难鼓起来了。从此往后只有看别人争夺天下的份儿了。父亲这是乱命啊，这叫乱弹琴呢、啊、这叫
0: 啊。
7: 李建成一听把脸一沉，哎，二弟不许你胡说啊，哪能这么说父亲呢？
0: 哎呀，李世民那心说话，我也是着急的呀，大哥，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就这个意思，不是，
7: 哎呀，你明白就行啊，父亲这个命令他不对呀。可是父亲手下众位僚属一个个或者顾及私利，或者不敢直言冒犯呐、啊，以至于看着父亲一意孤行，要功亏一篑呀。难道说你我弟兄也要如此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大哥，小弟此来就是要请大哥一起再回去劝父亲收回成命，咱哥俩一起去劝。
0: 哎呀，李建成赶紧转过来，用手扶着李世民肩膀，二弟，你呀消消气儿，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你哪点都好啊，就是这个暴脾气不好啊。啊，你想想，这命令是父亲传下来的，父亲乃是义军主帅大将军呢，口令一下令行如山倒啊，哪个敢不听啊？何况又是你我兄弟的父亲，严命之下岂容违抗啊。我听说你已然劝了一回了，怎么样啊，不是被父亲给撵出来了吗？你再去劝，肯定父亲得暴跳如雷呀、啊、二弟当儿子的孝顺孝顺，以顺为孝啊。父亲要撤兵，那自然也有他老人家的考虑，可能啊咱们没有考虑到那一点，咱们不太理解。看现在这个形势，父亲要说撤兵，哎，也算是个稳妥之策吧，只是不是那么积极，但是消极那能够保全实力呀。哎呀大哥呀，什么时候了，剑已上弦呢，你还保全什么实力呀、啊？所以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呢、啊。大哥，正是咱俩是他的儿子，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功亏一篑，奔向失败呀、啊。大哥，咱们再做最后的努力，我想啊，咱俩一起去恳求父亲，还有转还的余地呀、啊。哎，李建成一摆手，二弟啊，世民，要去你去，我可不想再碰这个钉子了啊！回头父亲再把我撵出来，我呀丢不起这个人。啊，父亲呢，既然已然下了决定了，都下了命令了，你焉能让他再收回成命啊？那到那时，他脸面何存呢？这个面子不好看呢。哎呀，大哥呀，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考虑面子呀？咱要考虑咱们的生死存亡啊，大哥！哎，行行行行，市民呐，我劝你呢，哎，冷静冷静，好好琢磨琢磨。我刚才说了，

父亲这么做呀，是稳妥之策啊。市民，你吃饭没有？如果没吃饭，咱哥俩吃点饭，赶紧换你这身衣服。你这衣服太湿了呀，这回头再上了风，再病了，那更得不偿失啊。听我的话，兄弟，赶紧去换衣服。李世民一看呢，对着大哥李建成颇为失望啊，点点头啊，大哥，你真的不跟兄弟我去呀、啊？我真的不能跟你去呀、啊，这跟你去那不是那不找骂吗？那不是。好，既然如此，小弟我也就不难为大哥了。那小弟求大哥一件事好不好？哎呦，二弟啊，咱们弟兄说什么求不求的呀？你讲，只要不要求你大哥我跟着你一起去劝阻父亲，什么都答应。那大哥，你能不能暂缓撤军？喂，这怎么个叫暂缓撤军呢？难道说兄弟，你要你大哥我违抗父命？违抗军命，那可掉头之罪呀。没有，大哥，我并没让你违抗父命军命啊，我只是让你啊暂缓撤军，慢慢的准备，别那么着急，再给小弟一次机会，我再去劝劝父亲，你看行不行？这，哎呀，兄弟，你怎么那么轴啊？你到那里不是挨骂吗？不，我做最后的努力，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大哥呀，如果我此去劝说不了父亲，大哥您再撤军不迟。现在呢，您先别让大家撤军，先别吩咐呢。这个命令一下，反倒是父亲脸面不好看呢。您只要不下令，现在这个令在您这里给挡着呢。等我的消息，父亲再说撤，您在撤军也来得及呀、啊、大哥，能不能答应我？哎呀，李建成一看呢，这李世民眼珠子都快把这眼眶瞪裂了。好好，世民 你别激动，先别激动，我答应你就行呗。多谢大哥。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快快赶紧的找身新衣服，快快干净衣服给呀。怎么的，一转身再看李世民噔噔噔噔噔已然跑出营帐了。哎呀，老二，世民是，哎呀，这个二郎啊，性子怎么那么急呀、啊？等着李建成追到帐外，那李世民呢、啊，已然飞身上了自己白梯屋，策马再次冲进榆木啊！这回啊，直奔李渊的中军而去呀、啊，一路狂奔呐、啊！这外面的雨比刚才下得更紧了，李世民浑身全湿透了，那雨水顺着脸颊哗哗往下流啊，那都不是滴滴答答的了啊，哗哗的流。李世民呢、啊，咬烂了嘴唇啊，都出了血了，又恨又急啊，哈哈哈哈，一路之上快马加鞭。这白提乌还纳闷呢，哎呀，给我找这么一个主人，这主人干嘛的呀？这是啊，这么使劲用我呀？我这千里马，我这跑的已经够快的了，这还打我呢、啊啊啊啊啊啊啊、这马呀也来气了，带着李世民眨眼之间就来到中军呐。李世民一勒马，把马勒住，甩凳离鞍跳下马来。那有守中军营的呀，什么人过来一看，哟，敦煌公。李世民说，父亲何在？正在中军大帐，可能已然安寝了吧，给我闪开了。李世民一扒着人迈步往里就闯。咱说了，李世民李建成进营不用通禀啊，但是呢，你大晚上的你能够闯进中军营，你闯进不了中军帐了。晚上李渊休息，那守营帐的呀已然把中军帐外面这道内营营门都给闭了。李世民来到营门口，哎呦，那守卫啊把李世民挡住了，敦煌公不能再往里进了，大将军已然安寝了，他告诉今天晚上任何人

不准打倒他呀。我不信，我得去看看。李世民呢，扒拉这些人闯进这个小营，闯进小营，这些人跟着呀，怎么的，拿着刀拿着枪得挡着呀。对皇公，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望一眼，你看这中军帐里烛火都已然熄了，我们没敢骗您呐。李世民呐，离着中军大帐也就是还有十来步远，这些护卫不让再进了。那好啊，人家李渊已然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打扰啊，你就是儿子也不行啊，这老子半夜睡觉呢，你儿子过来干嘛呢？所以这些人呢赶紧给拦着呀，李世民再也闯不进去了呀。李世民一看这天呢，那大雨哗打在中军帐上，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再看挡自己的这些卫士身披蓑衣，但是呢那铁甲也都凝了水了呀，死活不让自己再进去了，自己见不着自己的父亲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啊，被大雨浇得如落汤鸡似的，仰面望着黑沉沉的天，这大雨浇在脸上，那真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的在身边徘徊呀。李世民好像觉得今天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最黑暗的天哪，难道说我老李家的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李世民不禁悲上心头，仰天长啸，天哪天哪，哎呦，这一嗓子呀就如同在这雨夜当中打了个霹雷似的，把整个中军全震动了，把这护卫啊震傻了。喂，那你不能堵着李世民的嘴呀，你不让人进了，人家喊上了。哎呀，哎呀，这对皇公，你小声点小声点，这越劝李世民声越高啊，天哪，您为什么不睁开眼呢？难道你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天哪！就这大叫之声透过雨帘散开去了，显得空旷而沉闷呐。李世民大叫完毕之后往地上一跪，啪，怎么整个身子趴到了泥水当中啊，人家叫伏地大哭，这李世民呢那简直是伏水大哭啊，地上全是水呀、啊。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当然了，李世民人家哭那比我学的那好听得多。怎么的，你毕竟啊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那声音呢那跟一个半大老头那不一样啊。但是李世民的悲那不是装的，不是说过来作秀来了，确实心疼啊。眼瞅着这么多年精心筹划的大业要毁于旦了，而在关键时刻父亲居然呢还在这营帐当中睡觉，李世民不由得双臂拍打泥水，啪啪啪，仅进则得胜，退则必败，此天意亡我也！啊比啊比啊！天哪，天哪！李世民这个行为，让在场的侍卫们无不动容啊。那二郎李世民原来的秦王，现在的敦煌公，那何等的潇洒呀！你没见过李世民哭过，你没见过李世民撒泼过。哎呀，没想到今天呢居然在泥水当中，这快成小猪佩奇了这玩意儿。哎呦，这几个护卫赶紧上来来拉李世民，敦煌公您赶紧起来，下面都是泥水呀，冻坏怎么办，闪开，闪开。李世民双臂一叫，那也是马上的将军呢，把这几个人呢甩了好几个趔趄呀，有俩人扑通扑

0: 动一屁股，也都坐到泥水当中了。李世民继续拍着泥水哭啊，天哪，难道天要亡我李家不成啊？这一喊一叫把李渊惊醒了呀。哎呀，李渊已经睡着了呀，猛的外面那么一打的，李渊由打梦中惊醒，一皱眉，何人在外？雨夜哭帐。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你好，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刚才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也希望这些歌曲陪伴您一路好心情。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那么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7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18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9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大家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

当中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FM103.4。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祝你一路顺风。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在这节目的最后，也提醒您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

0: 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

0: 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对美元升值 3%。

0: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

0: 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 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7: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

0: 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

0: 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刚才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也希望这些歌曲陪伴您一路好心情。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那么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7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18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9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大家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FM 103.4。

听众朋友，下边呢我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我敬自己一杯酒。那这首歌曲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不那么熟悉，但是旋律我相信你应该熟悉。就如自己的心情一样，可能这样的旋律也代表了自己的心情。那下边我们就带着相同的感情来聆听可能不熟悉的旋律，我敬自己一杯酒。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还有张强演唱的《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金志文演唱的《我的祖国》和韩红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在这里再一次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也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希望节目中安排的这些经典歌曲伴随您一路好心情。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大欢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高胜美演唱的《昨日重现》。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感谢关注，明天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3。

2223-151-7570-9887 222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政甫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2: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起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性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2: 今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政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

0: 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的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我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市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5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6: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7: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

0: 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1: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2: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5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3: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0: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4: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2: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5: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6: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7: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0: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
8: 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9: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10: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2: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3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11: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0: 师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七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施探访。
1: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2: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家好。
3: 我们一到这儿就把我们那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1: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七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4: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有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1: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4: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2: 都挺周到的，挺好的。收拾家家我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5: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6: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7: 该线全长10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1: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8: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1: 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9: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5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1: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10: 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9: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1: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 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

0: 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点到16号15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天气。具体来说，明天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针对煤矿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
2: 昨天，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本次服务地点为库尔勒市，涉及香梨、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1: 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近日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二艘40万吨满载货船，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了稳步推进阶段。
2: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1: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2: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1: 唐山滦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筑牢京津冀菜篮子保供防线，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本地优质果蔬在稳固保障京津冀民生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畅销湖南、湖北等国内多地，同时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形成内畅外通、内外联动的多元化产销格局，让滦南净菜品牌走出河北，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销售、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1: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2: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昨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1: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截至今天下午，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亿，领跑2026暑期档票房。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33.3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2: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命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3名外籍移民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死亡，其中2人在驾车时被特工拦停射杀。
1: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2: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昨天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志贤。

0: 7月15日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颖茹、副主任王劲松、田永涛、杨秋耕出席会议，市纪委书记兼委副主任代主任邓香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柴伟、市政府副市长候选人王亚南、市法院院长孙广珍、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联动监督各领域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任丘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任丘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即将圆满收官，在过去的五年里，各位常委会委员扛牢履职责任，依法担当作为，围绕经济提质、深度参与、重点项目视察、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及各级联动监督，深入企业一线破解发展堵点，围绕法治建设参与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助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围绕民生保障，紧盯粮食安全、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养老供暖等群众关切调研督导，全程跟进民生实事票决项目闭环落实，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围绕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同步参与完善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常态化进家入站，架起了人大与群众之间的民心桥，各位委员团结带领广大代表立足岗位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出新时代人大责任担当与时代风采，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心系人大，情系任丘，持续关注全市民主法治建设，多为人大工作建言献策，人大也永远敞开大门，做好大家履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开发区人大工作负责同志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市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

0: 招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有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7: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8: 纳税呀，
11: 就是每个人把

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后来 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 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穹庐般的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这个游牧政权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

0: 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从未间断过守护着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灵杖。
1: 成吉思汗的两位大将，一个是博尔楚，一个是木华里。成吉思汗去世以前，给他这两位大将感动的就是，我去世了以后，我的灵柩你们来收，就是那个两个大将的后裔，现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守灵的部落，就是达尔扈特人，就是这样传承，现在已经780多年了。
0: 达尔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的神圣职责，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成吉思汗陵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4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乃筒、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禅封的转世白神马。由于蒙古族盛行秘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100万的蒙古族人来到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20多位画家历时1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窝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

0: 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也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五个孩子，赫额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1: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什腊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1: 布尔罕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就是长生天保佑着他们。
0: 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盟誓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札木合还是札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札木合求助，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

0: 此时的札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札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札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札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1: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0: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十三部30000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0000士兵分成13邑迎战札木合。这场战役史称十三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誓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

0: 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以及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0: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13亿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泰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乞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0: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扎木合，几战下来扎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扎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扎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扎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13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1: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2: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他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他加强了他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竹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 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职，每班三昼夜，总称四妾靴。以博尔忽、博尔竹、木花梨、赤老温分任四妾靴长。
1: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妾靴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鲁呼赤也是妾靴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0: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和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1: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又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但是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 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罚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60，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3天3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40，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0: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啊，首先呢是 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七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3: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伐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1: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呢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0: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五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线，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两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十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

0: 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

0: 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八兔，八六八，5、6、7、2、3、4、7。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

0: 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

0: 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趋势、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3: 村民都不认证。
2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 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赴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

0: 分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你要整村推进，给你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红利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5: 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0: 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任晓东、郭双柱报道。7月15日，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颖茹、副主任王劲松、田永涛、杨秋耕出席会议，市纪委书记兼委副主任代主任邓香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柴伟，市政府副市长候选人王亚南，市法院院长孙广珍，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联动监督各领域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任丘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任丘市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11届人大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即将圆满收官，在过去的5年里，各位常委会委员扛牢履职责任，依法担当作为，围绕经济提质、深度参与、重点项目视察、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及各级联动监督，深入企业一线破解发展堵点，围绕法治建设参与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助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围绕民生保障，紧盯粮食安全、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养老供暖等群众关切调研督导，全程跟进民生实事票决项目闭环落实，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围绕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同步参与完善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常态化进家入站，架起了人大与群众之间的民心桥。各位委员团结带领广大代表立足岗位，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出新时代人大责任担当与时代风采，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心系人大，情系任丘，持续关注全市民主法治建设，多为人大工作建言献策，人大也永远敞开大门，做好大家履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开发区人大工作负责同志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市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 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0: 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222364315175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

0: 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8: 能，当然敢。
17: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